藝 Live in Hong Kong 2026演唱會入邊嘅所有歌嘅 live 版本啦。咁大家係可以通過喺各大嘅音樂平台嘅音源去感受一下 Jennie 嘅現場實力嘅。咁我喺呢度都埋個坑啦。咁之後可能會做一期 Jennie 特輯啊。咁即係一期節目專門嚟講佢嘅歌啊。咁同埋一啲比較熱門嘅歌比較多嘅歌手咧，我都會考慮咁樣做嘅。咁大家就稍為可以期待一下嘅。又嚟到新歌环节咯 ，Ashley 林凯玲啊，今个礼拜第新歌 That's All 啊，咁如果你唔识林凯玲系边个嘅话咧，咁你应该知道公厕人系边个啊 ？TVB 嘅元老级别嘅演员啊，咁啊林凯玲就系佢嘅女啦。咁呢首歌 That's All 嘅前奏一响啊，就有嗰种好酒馆音乐嘅感觉啊，咁成首歌听完啊，都会知道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轻松愉快嘅流行歌嚟嘅。MV 同样亦都好值得一睇啦。我觉得好多嘅妆造团队都可以系嚟呢首歌嘅 MV 入边睇一睇取取经啊。咁 Ashley 仲有一个好复古嘅大波浪造型啊，搭配一身碎花连衣裙啊，系好有嗰种70-90年代嘅美式田园风嘅感觉嘅。再根据 Ashley 对呢首歌介绍，佢就话啦，以往自己嘅歌啊都好似好沉重、好 emo 咁嘅 feel 啊，咁今次嘅呢首新歌咧，佢话系一次轻盈生活，即系 live lightly 嘅练习。

靚女歌手講完之後呢，就有靚仔男歌手啊。Mirror 嘅隊長 Anson Kong 江葉生有新歌《傷心萬里通》啊。咁我一開始係睇到佢 MV 先嘅，咁唔係我專登去搜啊，而係我打開 social media 嘅第一個 post 就係啊。咁啊，其實都拍得唔錯嘅。劇情就我嘅理解就係啊，男主角就鍾意咗一個女仔啦。為咗呢個女仔呢，係專門去了解異寵啊。咁異寵即係嗰啲蛇啊、

蜥蜴啊，嗰啲宠物啊，咁啊喺 M V 入边就用个蜥蜴啦，定系叫做手工咧呢种动物，我就冇清楚啦。咁啊，男主角咧同样都系为咗帮女主角庆祝生日啦，就自己去整个蛋糕出嚟啊，咁啊重整成一劈糊出嚟啦，咁到最终都整咗个还算可以嘅出嚟啊，咁啊都几有心意嘅。咁但系送到过去就发现，女仔嘅屋企就已经有个蛋糕度啦。咁啊，佢哋最尾究竟有冇一个好好嘅结局咧？咁 M V 就系冇讲到嘅，咁我黑心啲啦，我就倾向于系冇。好嘅，点解咧？大家睇下嘅 MV 就明白噶啦。据 Anson Kong 嘅介绍咧，佢就话如果每次伤心都可以当公里数咁样存埋起身啊，咁不如今次俾自己一条台阶落。咁我嘅理解就系、希望大家唔好盲目咁沉船，及时抽身啊。

第二 part 嘅 Echo of Cantonese 啊，讲到文艺青年咧，咁啊，而家嘅香港艺人喺电影界，我系会谂到一个就系袁丽琳啊。咁如果讲翻到香港乐坛有冇文艺嘅歌手咧，答案系有。今日要介绍嘅就系黄贤啊。

我覺得啦，就因為我本人咧就同文藝，我覺得係扯唔上關係啊。因為就算係我睇書，我都係會只喺懸疑類嘅書啊。咁所以我其實係好佩服嗰啲可以將文學融合到去自己工作入邊嘅人啊。咁王然就係呢類人啦。講到佢出道咧啊，應該算係一段比較難過嘅經歷啊。佢係喺一次喺海旁度演出嘅時候，係得到咗一位台灣嘅朋友嘅賞識啦。咁呢位朋友就鼓勵佢話佢可以到台灣做演出，但係好不幸嘅係咧，就呢位朋友因為意外就過身啦。咁為咗完成朋友嘅遺願咧，佢係真係走到去咗台北嘅女巫店做演出，亦都係因為呢一場演出咧，得到咗現場嘅一位索尼香港嘅工作員嘅欣賞啊。咁亦都喺一年之後咧，王然就順利地喺索尼音樂香港就出咗道啦。出道至今啊，王然係出咗四張專輯嘅，我覺得非常值得一聽嘅就係佢嘅第二張碟啊，《九道痕跡》。咁呢張碟係用咗九首歌嚟去講述九個唔同嘅小故事啦，亦都係分別從呢啲故事入邊去引申出唔同嘅生活哲學嘅。入邊比較出圈嘅有一首啊，就係《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啊。咁呢首歌嘅歌名係出自於日本作家嘅。同名的一本書是這個作家叫白石一文，但是呢雖然我就沒有看過這本書，我在做 research 的時候都有看過這本書的簡介的，我就發覺好像首歌和本書好像沒什麼關係的，可以看得出王然應該是想根據這個名字去講另外一個故事。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這首歌就找來了老拍檔黃樂怡和周耀輝來填詞的，作曲更加是大家老熟人林家謙，同時這首歌也是有家謙的翻唱版本的。這首歌的故事表達方面也是回答了聽眾看見的歌名之後的疑問，究竟心裡面未崩壞的是哪一部分呢，又為什麼會崩壞的呢？

咁再喺两年之后再推出嘅专辑4891咧，又系另外一个主题咯。咁好似我开头咁讲啦，王然系将文学同埋音乐结合埋一齐嘅一个歌手啊。同时亦都系啊，我觉得呢张碟系佢作出改变比较明显嘅一张碟啊。咁入边我哋系可以听到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歌唱呢种比较 rock 嘅作曲啦，同埋两个月亮呢种偏暗黑啊。鼓点声比较强烈嘅曲风啊，即系听起身好似同文艺唔系咁拉更咁。咁只不过咧，我哋亦都系可以听到7月24日大道同埋哀伤的作者呢一种好经典嘅抒情歌。呢张专辑入边嘅创作咧，一开始就其实系阿王然有睇过村上春树嘅一本书叫1Q84啦。咁咧就佢又根据呢本书先创作出啱先提到嘅两个月亮呢首歌啦。咁除此之外咧，系仲有一首叫 Little People 嘅歌啊，咁亦都系我跟住嚟想播嘅一首歌啦。Little People 呢首歌就是佢将个视角放喺一个永远喺度追求爱嘅一个小人物身上。佢问上帝自己经历嘅所有苦难系唔系通往爱嘅必经之路呢，而得到嘅爱系唔系又系真系可以虔诚到老呢。呢首歌嘅听感都好特别啦，首先就系佢唔系好公式化嘅编曲啦，其次就系阿王然喺呢首歌入面嘅声音系 mix 成一种好空灵嘅感觉，成首歌三分半系完全听唔够。

咁节目最后咧，我系想播翻一首稍为轻快少少嘅歌啊，《琵琶》咁就唔系乐器嗰个琵琶，而系琵琶果嘅琵琶。咁呢首歌系收录咗喺王然嘅最新嘅一张专辑《Sing Along With Her》入边嘅。呢张专辑亦都系我个人觉得佢最为欢乐嘅一张碟啊。入边有告白前先看天气预报呢一种有日式青春热血 feel 嘅歌啦，咁仲有咖啡鸳鸯奶茶呢一种专门为 high 时间准备嘅歌啊。咁《琵琶》咧呢首歌嘅封面我一睇就哇，咁扎实嘅。咁啊，王然咧系佢系用咗一个好复古嘅造型啊，有少少阿梦露嗰个年代嘅影子啊。咁呢首歌嘅创作同样都系充满咗欢乐啦。阿王然系希望通过呢只歌嚟去表达自己对身边嘅一直围喺身边嘅人嘅感激啊。咁同时亦都系希望呢首歌可以令到歌迷充满勇气啊，真诚咁样去表达自己嘅内心啊。

現其實在今日都是有一首派台的新歌叫《福來的日子》，就因為節目時長原因就不夠時間播了，大家其實是可以搜來聽一聽的。是一首背景故事發生在香港福來村的一首歌啦，咁其实呢首歌亦都可以帮助大家去搵返童年嘅回忆㗎喎。咁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呢度差唔多啦，咁老生常谈啦，如果想听节目回放嘅可以上到 NSX Radio 嘅节目专栏啦，同时呢亦都係可以去到小红书搜索第一节目 KK 呀，后面跟三个英文嘅感叹号就可以搵到我㗎啦。基本上每期都会去上传去小红书上边，跟住帮助大家去回忆重温一下今期嘅节目嘅。咁好啦，咁今期节目时间又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期节目同样时间 DJ Kiki 又会同大家继续吹水啊！